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0: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36节，诗人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133节，诗人又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在任何处境中，有了神的话语引导，自然就会有灵里的把握，越明白真理，灵里就越得释放自由。愿主用他的话天天更新我们，使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爱你的邻舍，我们思想爱你的邻舍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马太福音五章38到4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
1: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

马太福音第五章38-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以书3章18节。约翰以书3章18节经文说道：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以书3章1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以书3章18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以书3章18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爱你的邻舍。这是有关两位农夫的故事。其中一位每天会挑几桶水，走过陡峭的坡地，到他的田地上灌溉贫瘠的作物。第二位农夫的田则在第一位农夫田地的下游，他在田埂上打洞，使上游那位农夫的水得以流到他的田里。第一位农夫有些不高兴，但因为他是基督徒，于是便去找牧师寻求建议。牧师告诉他，只要像往常一般浇水，什么事也不要提。这位农夫便回到他的田地，一如往常灌溉作物。下游田地农夫依然继续盗用他的水，没有任何改变。几天后，这位基督徒农夫又去找牧师，牧师要他进一步帮助他的邻居浇灌他的农田。于是第二天，这位农夫便挑水去浇灌邻居的作物，然后再浇自己的田。如此过了3天，这两位农夫依然没有什么对话。可是3天后，第二位农夫主动来找基督徒农夫，问他：我要如何成为基督徒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爱你的邻舍这个题目。爱是生命的流露，重生得救的人会渐渐走出自我中心，主动去爱人。世界的文化是保护自己，天国的文化却是甘心舍己。舍己是基督教的精神，自私是基督教的仇敌。陶枢牧师说，世上最大的悲剧是我们允许自己的心缩小到一个地步，除了自己以外装不下别人。真正经历神恩典的人，一定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怜悯和公义的行动。一个被神赦免的人必然学会饶恕人，一个被神怜悯的人必然会学习怜悯别人。行神眼中的公义，就会像主耶稣那样以恩慈待人，对人慷慨。 约拿丹·爱德华兹劝勉他的会友，你们必须真诚的、明智的、热切的爱所有人，不论对方如何对待你，否则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称得上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只爱可爱的人，而是也能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邻舍不是因为对方值得爱，而是因为我们曾经被神白白的爱过。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知道以后就不能再只为自己活，活在自我中心里面，而当为弟兄舍命。不能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伦敦的一家餐馆主人是位基督徒弟兄，以慷慨著称。他常请人吃饭而不求回报。有一天，他在一位弟兄面前打开抽屉时，弟兄发现在纸钞硬币当中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钉子。弟兄很惊讶，就问他，为什么放一根钉子在这儿呢？餐馆主人回答，我把这根钉子和钱放在一起，以提醒自己神救恩的代价，以及我所亏欠神的是什么。原来他是用这根钉子提醒自己救主为他所做的，并激发自己的爱心。为什么人不容易去爱邻舍？因为我们太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去爱人，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以爱心寻求别人的益处。骄傲使人只看见自己，谦卑使自己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主的心柔和谦卑，当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里边旧有的性情、旧的情感自然从生命中被驱走，而是开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有信主还活着的人都应当把从主领受的爱传递出去，把从主领受的恩典分享出去。好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他付出了代价。耶稣生动地叙述他怎样救回了一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扔在路边的犹太人的事迹，而这些代价是同样经过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不愿意付出的。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借着行为帮助神，但我们必须借着行为帮助邻舍。信心是向着神，行为则是向着邻舍。真实的信仰一定会流露在生活中。你若一心爱神，爱神的程度很自然的就表现在你如何对待身边的人。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好撒玛利亚人先急救这位伤者，做了必要的处理后，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委托他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做了所有能做的，直到实在不能再继续照顾，才委托店家，并且慷慨承担，帮助这个素不相识被打个半死的犹太人。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是对人的需要视而不见，对人的痛苦听而不闻。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爱是领受恩典后的回应。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爱邻舍从来不便宜， 需要付代价。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善行问答最后说，你去照样行吧。爱必须在人际关系中被实践，不要忽略神已经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而最需要被爱的往往就是自己的家人。爱邻舍应当从家庭开始，在家里的家人间彼此学习付出爱和接受爱。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他就是爱。有人问中世纪属灵伟人圣伯纳，为什么我们应当爱神？圣伯纳回答，我们爱神因为他是神。陶书牧师说，对已经被神光照的人而言，这个答案已经足够。神就是我们爱他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是他爱我们的原因，也是他已做、他正在做和直到永远他将要做的其他每件事的原因。因为他是这样的神，他本为善，所行的也善，他所做的每件事根本原因就是他美善的喜悦。神从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出于他的美意。神创造世界不是因为他缺少什么，他拯救罪人也不是因为必须如此，他施恩怜悯更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要让他的美善汇集一切受造之物，让他所造的宇宙充满喜悦。神爱我们既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爱。正如约翰所说的，神就是爱，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天父的爱不是选择性的，他的恩典常常临到那些根本不配的人，而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也应当像他。今天我们不像神，不能够持久的爱弟兄，因为没有住在他里面。彼得那牧羊主的羊不是因为他有能力，而是因为他爱主。耶稣问，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因为那是天然的生命，但我们蒙了重生，是有主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我们不先被主的爱所充满，没有他的生命性情，就没有力量爱那些难相处的人。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意愿，是愿意代替别人承担的生命。真正的爱一定带着牺牲。好撒玛利亚人活出了神心意中爱人的样式。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乐意去承担。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生命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活出爱跟良善。爱邻舍不是道德要求，而住在主里面，因为明白主怎样先爱我，生命自然流露的结果。圣灵来使人跟神、跟自己、跟别人恢复正常的爱的关系，使人重新得着爱人的能力。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你会爱弟兄就证明你已经得救。当你开始爱主所爱的人，即使他们不可爱，那就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结果。从神生的就会爱神的儿女，而世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因为彼此相爱。一个人越被基督的爱所充满，就越不害怕付出。很奇妙，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真正的爱一定会化为具体行动，而我们就是透过服侍他人来服侍主，在其中得着喜乐。 耶稣是主动去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的爱也不应该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照着主对我所做的去做在他人身上。灵修短文里的那位农夫，面对好占便宜的邻舍，不是靠争吵得胜，而是靠爱心感动他。他不把邻舍视为敌人，而看作是一个渴望友谊的朋友。他不是因为感觉到利益受损，就因为邻舍的恶行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恶人。没有为恶所胜，反倒是以善胜恶。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指着教会里的光跟盐。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真正的美德是对神得着荣耀的爱慕高过一切。神要求他的儿女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在谈完爱仇敌之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用这样的心去爱邻舍，最终会影响整个世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活出爱》。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波阿斯怎样在世事秉政、道德败坏的年间善待路德和拿俄米，好撒玛利亚人怎样帮助被打得半死的视他为敌人的犹太人，这些都是你自己生命性情的流露。我们蒙爱的目的就是能像你这样去爱人。你怎样看见人的需要就动了慈心，帮助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流露出你的生命性情，赐我们照样去行的能力，使我们因为爱弟兄明显自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有你生命性情的神的儿女。你是葡萄树，我们是连接于你的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帮助我们谦卑向你，多把时间精神用在爱邻舍的事情上，效法你做众人的仆人。主啊，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有些人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寻找的不是远方，而是一个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与你有约节目里向你问好，我是吴爽。暑假，很多父母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记得女儿上大学前，很多个暑假，我们夫妻俩带着孩子也是这样。火车穿过群山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像一幅不断展开又不断收起的长卷。许多人喜欢旅行，也喜欢出发。年轻的时候，总觉着远方藏着某种答案，地图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带着吸引力，仿佛只要抵达那里，就能遇见不一样的人生。只是当列车靠站，飞机降落，照片存进手机，相聚的人告别，热闹重新归于平静，心里总还有一块地方没有被填满。所罗门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风景不断更新，人的眼睛却还在眺望，脚步不断向前，这颗心却还在寻找着什么。群山依旧壮阔，大海依然辽远，可心里的迷惑仍然是跟着自己一起上路。行李可以寄存，疲惫可以休息，灵魂呢，却无法停留在任何一个驿站。最真实的我，一起来欣赏

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的时候，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圣经只有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于是老人家带着家人、牲畜和帐篷走向了未知的远方。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迁徙。旷野的夜晚很长，风吹过帐篷的时候总发出轻微的声响，白天向前赶路，夜晚仰望星空。许多人羡慕远方，是因为觉着远方就意味着自由。亚伯拉罕却在漫长的路上明白，人的自由不来自于脚步走了多远。希伯来书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些年亚伯拉罕经过很多地方，却没有把任何地方当成永远的家。他住在帐篷里，像一个寄居的人。帐篷今天搭起来，明天拆下来，今天停留，明天离开。风吹过旷野的时候，黄沙也掩埋了昨天的脚印。可就在这样的漂泊中，亚伯拉罕的心越来越坚定，因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等候什么的时候，再漫长的路也会有方向。成为祝福，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这里是与你有乐。雅各离开家的那个夜晚，大概没有心情欣赏沿途的风景。他逃离哥哥的愤怒，一个人走进了荒野。天黑了，四周寂静无声，脚边只有冰冷的石头，没有帐篷，没有灯火，也没有家人的陪伴。他把石头当作枕头，在旷野里睡着了。就在那个夜晚，他梦见一架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很多年以后，人们记住了伯特利这个名字，可那时的雅各呢，不过是一个流亡者。他的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在舅舅家寄居20年，经历财富一并增长，也经历欺骗和失望。他拥有牛群羊群，拥有妻子儿女，却仍然常常在路上。直到重新踏上归乡的路，在伯雅渡口和神摔跤之后，那个总想依靠聪明和能力掌控人生的人，开始学着用另一种方式前行。清晨的曙光照在河面上，他瘸着腿走向远方，路没有缩短多少，困难也没有减少多少。可那一天以后，他不再只是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他开始寻找那位一路同行的神。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在寻找故乡，其实是在寻找故乡背后的那份归属。这是奇妙恩典，一起来欣赏。

主耶稣讲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个小儿子拿着父亲分给他的产业离开家乡去了远方，他一定曾经满怀期待，远方意味着没有约束，没有规矩，也没有人干涉自己的选择。他走过热闹的街道，看过繁华的景象，身边围绕过朋友和欢笑。可是后来钱财耗尽，朋友散去，饥荒来到，他站在猪圈旁边，看着别人用喂猪的豆荚，竟也想拿来充饥。风吹过旷野的时候，人会知道什么叫寒冷，夜色降下来的时候，他会知道什么叫孤单。圣经说他醒悟过来，那一刻并没有新的风景出现，没有奇迹发生，他只是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家，想起那盏灯，想起那张桌子，想起从前不曾珍惜的一切。于是他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越来越近的家门。远远的，父亲已经看见了他，就跑过去抱住他。许多人以为人生是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后来才知道，有些路的意义是把人带回起初离开的地方。欢迎回家，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复活后的那个夜晚吗？两个门徒走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谈论着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失望和迷茫。曾经盼望的事就那样落空了，未来的方向更是无从谈起。就在这时，路上有一个人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没有认出那是主耶稣。一路上，那人向他们讲解圣经的话。村庄渐渐近了，天色也晚了，他们挽留那人同住，直到坐席的时候，主掰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起来。那一刻，他们忽然明白，自己寻找的答案并不在下一座城，也不在更远的地方，而是就在主的同在里。诗篇说，神哪，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人这一辈子会经过无数的驿站，会遇见无数的风景，那些风景可能会让眼睛欢喜，却没办法成为灵魂的归宿。直到有一天，在漫长的旅途中遇见主，才知道最远的远方不是什么世界的尽头，最深的归乡也不是回到某一个地方，而是回到创造自己的那位神的面前。诗篇63篇，一起来收听。